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维瓦尔第的协奏曲世界。刚才我们欣赏到了维瓦尔第 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第一乐章快板。巴洛克时代所用的自然小号没有活塞，全凭演奏者唇部把控音高。那这部作品也因此成为了那个年代极具难度的佳作。那提起维瓦尔第，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四季这类经典小提琴协奏曲。其实他创作的动听协奏曲远不止于此，还有大量曲风各异、编制丰富的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 G 大调长笛与吉他协奏曲第三乐章快板。

刚才我们欣赏了维瓦尔第 D 大调吉他协奏曲第三乐章，这首协奏曲原本是为鲁特琴而作，现在多用吉他演奏。第三乐章快板曲风明亮，吉他拨弦与乐队齐奏交替呼应，维瓦尔第式的通透和活力让人听了忍不住嘴角上扬。那听过吉他协奏曲的欢快，让我们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维瓦尔第另一部经典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那么他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啊，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 ，flautino， 长笛是 flauto 啊 ，flautino 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Tango 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

准，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他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在巴洛克时代它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板。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自2004年起举办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古典乐迷的年度必修课。美泉宫这座茜茜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浪漫之梦。北京时间2026年6月20号，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演出曲目，苏佩的《轻骑兵序曲》。

1866年，作曲家苏沛为轻歌剧《轻骑兵》所作的序曲，以小号和圆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轻骑兵英武的形象。中段融入具有吉普赛风情的旋律，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声。《轻骑兵》序曲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苏佩为轻歌剧《轻骑兵》所作的序曲，选自2026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现场录音。乐曲勾勒出队伍行进时富有冲击力的节奏感。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苏佩的《诗人与农夫》序曲，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来自2021年新春祝福华尔兹音乐会的版本，同样出自苏佩笔下，创作年代相近，气质却截然不同。开篇的旋律带着田园气息，像是有人站在田埂上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90载风云壮阔，
7: 90载山河铭记，
6: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6: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7: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演唱这首六颂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

0: 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个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时候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儿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儿、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
2: 军，好走路，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马在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侧着马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4: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4: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

0: 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资深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笑>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笑>
2: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深酱香型高端酒，大区婚纱12987工艺，就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资深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 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 86 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情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情鬼歌》则俏皮泼辣。《思情鬼歌》是湖南李陵民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在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Evening's Soft Glow》当中，悠扬的笛声与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瑰丽如画的曲风，高亢激昂中又不失柔美恬静，呈现出田园牧歌般的世界，让人想起唐代刘禹锡的诗：露草百重思，秋林千叶声。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凯旋进行曲，是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当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段落，也是全球知名度较高的古典音乐作品，出自歌剧《阿依达》第二幕第二场，是军队凯旋时的庆典配乐。整体配器以明亮高亢的铜管声部为主导，节奏整齐坚定，气势雄浑壮阔，旋律激昂，极易传唱。作为阿依达全剧的标志性高光管弦乐段落，可以说如今的凯旋进行曲已经脱离歌剧场景，成为各类庆典仪式中烘托热烈氛围的经典音乐。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耳边听到的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叫做我会想念你，在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当中都可以听到悠扬的小提琴声，出自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罗伯托·卡恰帕利亚的演绎。他以融合古典音乐、电子音乐与摇滚风格而闻名，打破古典与流行边界的创作核心，让他成为意大利跨界古典音乐领域的标杆性人物。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 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

要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祭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祭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 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交刊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双簧管音色优美，富有表现力和歌唱性，吸引着众多音乐大师为他写下精彩乐章。您耳边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创作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我们好像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小草钻出嫩芽，阳光在水面跳跃，那种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这首作品如同一幅巴洛克风情画， C 大调赋予它天然的明亮底色，双簧管的音色为它注入如歌的抒情性。整首协奏曲就像一缕春天的阳光，明亮轻盈，又带着宫廷花园般的典雅气息。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双簧管这一拥有两片簧片的乐器，通过演奏者对气息的精准控制，能够吹奏出极具表现力的旋律。它的高音区宛如丝绒般细腻而富有质感，中音区明亮悠扬且穿透力强，能够在乐队的合奏中脱颖而出。双簧管的泛音也极为丰富，这使得它的音色更加优美，富有歌唱性。正是双簧管的这些特质吸引了众多作曲家为其谱写精彩绝伦的乐章。维瓦尔第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典范。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电影《夜半歌声》中有一首歌曲《深情相拥》，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演唱成为影迷不可磨灭的记忆。这首歌由张国荣自己作曲，以百老汇戏剧式的风格呈现，旋律深情忧郁，歌词与旋律浑然一体，配合影片中的爱情悲剧，展现出凄美的情感张力。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管弦乐版《深情相拥》，恢宏的交响肢体重新诠释爱情主题，营造出既浪漫又悲怆的音乐氛围。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播出的梦剧院节目。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你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1910年6月25号，芭蕾舞剧《火鸟》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演出大获成功。首演结束后，前来观看演出的作曲家德彪西会见了当时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并表达了自己对《火鸟》音乐的赞赏。从此，斯特拉文斯基一举成名，跻身新锐作曲家行列。这部作品也成为斯特拉文斯基职业音乐生涯的成名起点，就此开启了他影响20世纪音乐发展的创作之路。火鸟一炮而红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又将其改编为交响组曲，可以由乐队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使这部作品流行得更为广泛。火鸟的音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远古的神话，以异乎寻常的色彩、狂烈的节奏和热情铺展出一幅神秘而美丽的爱情音画。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这个动人的神话故事。

0: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2: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8: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一首跨界音乐作品，这首由陈美演奏的 Night Flight 收录于专辑《弦外之音》当中，完美诠释了古典与现代的浪漫碰撞。拥有深厚古典乐功底的演奏家陈美，将小提琴的温婉深情与电子乐的节奏律动巧妙交织。这首 Night Flight

Light， 仿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云端漫步。随着乐曲灵动流畅的旋律线条，我们来感受一场自由轻盈的夜间飞行吧。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大首，这是由小号、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形成的主奏部啊，就是这个 glosso symphony glosso 主奏部，然后和整个乐队做对比。现在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andante 啊 andale 的变体，andale 就是走 let's go 啊 andante 就是走行走，那么用在术语里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行板，板嘛是我们翻译过来，咱们这个什么流水板呐、啊，什么中华六板呐、啊，板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我们来借用它来表达速度，把西方的这个翻译过来啊，所以叫什么什么板。那么直译过来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那么专业术语就叫做行板。

现在我们来听啊，《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部，这是由三组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木管啊形成的这个大协奏曲。现在来到，上来是古钢琴哈，第二乐章，坎丹萨啊，这也很有意思，即兴。我们先这么翻译。

间要留出一段，干嘛呢？所有乐队给的一个符号以后，信号以后，他一停下来，由他来进行演奏炫技。因为他都八方宾客都叫来了哈，大家坐着骑着马呀，车坐着马车骑着马什么的，哎，到这来以后，晚宴是吧？然后这个下午茶，那么他要展露他的技能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啊，啊，我的这个大厨啊，家里这大厨啊，今儿又排练出了一个新作品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演奏一曲。”经常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砍担子就是好，大家都停下来，然后 这老板出来了，贵族老爷开始炫技，炫技完以后，哎，一停，整个乐队再进行。那么当然，作曲家像巴赫，当时呢，他虽然不是贵族老爷啊，但是他当时有名，就是出名在他的即兴的键盘演奏上，大家都来就是听他的即兴演奏。那么他真正作品被发掘出来是在几百年以后，门德尔松啊，才把巴赫的其他作品再次发掘，让世人这个更加的接受和认识。

我们往期的节目啊，跟大家说过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现在协奏曲很少用大协奏曲了，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什么呢，就是协奏曲，比如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一支小提琴主奏和乐队。那么在巴洛克时代有这个叫做Symphonic Glosso， Glosso 就是意大利语，就是胖啊，臃肿胖，就是大的协奏曲。是什么？是一个小型的乐队和大乐队之间形成一个协奏，这个小的乐队，这个小型的乐队是主奏，他们里头还分肢体啊，分声部，然后这个和这个大乐队、小乐队之间内部有互相的呼应，然后他们整体再和大乐队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啊，分出层来了，分出两层。那么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大协奏曲的一个典范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兰登堡的第五首的第二乐章，阿菲多索，阿菲多索。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为深情的、赋予感情的、温柔的啊，它主要是在这个 Adagio 柔板和 Andante 行板之间，这是一个速度板嘛，板式，哎，从中国的这个戏曲中来啊，板的意思就是速度，一个 Adagio 的速度和 Andante 之间的这个速度。那么要求表演者啊，通过细腻的音色变化、适度的自由速度 Rubato 和丰富的力度对比来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好，我们来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弦乐四重奏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标准配置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弦乐四重奏是古典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室内乐形式，自海顿确立其范式后，就成为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之一。

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十一号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81年秋天，是德沃夏克一部极具分量的室内乐作品，也是他四重奏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作品保留了德沃夏克标志性的流畅旋律、灵动节奏与和声色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三乐章《谐穴曲》，洋溢着鲜明的波西米亚民间舞蹈节奏与活泼顽皮的乡土气息，是德沃夏克将本土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创作的典型段落。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德沃夏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寂静的森林》。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与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享誉世界，他对家乡和捷克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

德沃夏克一生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所写的曲子并不多，据说德沃夏克并不是很喜欢大提琴，但是他却在50多岁时写下了著名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很多乐迷都是因为这首作品而爱上了大提琴。其实在这部作品之前，德沃夏克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动听的大提琴小品《寂静的森林》。

1883年至1884年间，德沃夏克写下了一组共6首钢琴、4首连弹小品，来自波西米亚的森林，以此来描绘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寂静的森林就是其中的第5首。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原来的名字叫《波西米亚森林》。波西米亚森林正是德沃夏克的故乡捷克西部与德国和奥地利交界处的森林地带，这里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1893年，德沃夏克将其改编成了大提琴与乐队版本。

提琴协奏曲寂静的森林具有冥想的气氛，乐曲仿佛将伏尔塔瓦河两旁美丽的森林景色以充满情感的淡淡愁绪将之细细描绘。德沃夏克用来自家乡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而选择大提琴厚重的音色则是为了延续钢琴的深切絮语，同时娓娓道出幽静森林中的奥秘，那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

1993年12月16号，为了纪念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泽征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捷克钢琴演奏家福库尼什以及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塔德等众多音乐大师齐聚布拉格斯梅塔纳音乐厅，举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音乐会《布拉格的德沃夏克》，演出了德沃夏克的多首代表作品，其中小泽征尔、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寂静的森林，梦幻般的主题加上轻柔的间奏，婉转悠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您正在听到的是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琵琶演奏家吴蛮一直致力于开发琵琶的现代性，在世界音乐文化交流中，他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琵琶这件寄托着中国文人性格的传统乐器。作曲家卢·哈里森创作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是为琵琶演奏家吴蛮量身打造的，也是哈里森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作曲家哈里森基于对东方音乐的兴趣和研究，试图通过琵琶这件东方乐器与管弦乐队的对比和对话，来展现琵琶的古典之美。在《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这部作品中，哈里森为琵琶写作的旋律很多都是单音，且全程没有标注琵琶的演奏。

执法与力度，将部分创作权交给演奏家，让吴蛮完成二次创作。这部作品所有琵琶指法都是演奏家吴蛮自己设计的。单音线条看似简单，但是怎么让单音弹出来有意思，这是特别大的考验。我们继续在吴蛮担任琵琶主奏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中，一起来感受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赵东林作曲的京胡作品《老戏迷》极具市井气息与人文温度，这首作品以寻常生活为灵感，描绘出老戏迷在街巷间操琴自娱，沉醉在皮黄唱腔里的生动画面，韵味绵长，烟火气十足。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京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京胡作品《老戏迷》在京剧皮黄腔的基础上大胆拓展，江克美的京胡演奏快慢相生，张弛有度，既有地道醇厚的戏曲韵味，又不失现代器乐的灵动洒脱，将老戏迷怡然自得、悠然沉醉的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尽显京剧艺术扎根生活的独特魅力。

内生草是一支古韵悠长的经典曲牌，源自元代北曲，明清亦广为流传，后来融入京剧的曲牌体系。寄生草旋律优美雅静，气质空灵柔和，多用于幻境、梦境、月下幽思等抒情写意的场面。艾宾的金胡演奏舒缓内敛，呈现了曲牌飘渺诗意的意境，悠然琴音宛若梦中花影，水月幻境，迷离飘渺。

0: 丝
1: 竹
2: 袍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山坡羊是经典的京剧曲牌，常用于更衣、拜贺、宴饮、欢聚、舞蹈助兴等喜庆闲事场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完整保留了山坡羊这首曲牌传统的配器与变调技法，由艾兵担任京胡演奏。

艾宾的演奏优雅从容，尽显文人雅趣与市井闲情。京胡缓缓起韵，优雅喜悦，徐徐铺开堂内宴饮衣袂翩跹的景致。曲牌中断巧妙变调，节奏灵动，流露出闲情逸致。大小阮以玲珑的音色烘托京胡的婉转情致。 曲风清新雅致的山坡羊，满含安逸喜乐的生活意趣。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痴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贾湖骨笛，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吹管乐器，也是笛子家族的远古源头，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贾湖骨笛能够演奏近似7声音阶的乐曲，是目前世界上8000年代最早尚可演奏的管乐器实物，被誉为中华第一笛。东汉泰山太守应绍在民俗著作《风俗通义》中记载，笛者笛也，所以荡笛协会纳之雅正也。由此可见，笛子被赋予了笛荡邪气的内涵，与我国古代宫廷雅乐的功能殊途同归。8000多年来，笛声在神州大地从未停止过，笛子成为历代文人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笛声清亮悠远，常常与月夜、秋风、边塞、江楼等环境相伴，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拥有了乡愁、离别、忧怀、知音等意象。

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唐开元23年，李白在洛阳漫游，身处繁华都市，内心却满是客居异乡的孤寂。在一个静谧的夜晚，笛曲折杨柳随春风吹来，悠悠笛声叩开了游子的心门。李白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春夜洛城闻笛》，发出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感慨。折杨柳这支古曲本来就是一首哀怨的笛曲，自带离别与思乡内涵，在那一刻成为了触发诗人乡愁的关键。或许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哪怕是空气中飘过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就能够引发我们的无尽乡愁。古老的笛声并未远去，依然能够触动如今奔波在异乡的现代人，它承载着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情怀。春晚，宋·雷震。草满池塘水满杯，山衔落日尽寒衣。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在田园题材的古诗词中，牧童是最受人喜爱、出现频率很高的儿童形象。诗人们常常将牧童与短笛、老牛、青山结合，描摹出恬静美好的生活画面。牧童诗歌兴盛于唐朝，繁盛于宋朝，到明清渐渐衰落。南宋诗人雷震在这首春晚里描摹了这样一幅画：池塘的水满了，远山衔着落日沉浸微凉的水波纹里，一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短笛就那么随口一吹，不成调却自在。古人写牧童，写的不只是孩子，牧童随性自在，不沾染世俗烦忧，是文人心中田园理想的化身。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我们心里那个向往的模样。放下焦虑，不必迎合，随心自在。其实，生活最动人的部分，恰恰是那些无腔信口吹的瞬间。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一首不在意会唱跑调的歌，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傍晚。愿您能在忙碌的日子里给自己留一支短笛，吹不成调也没关系。

千多年前，从贾湖谷底的小孔里飘出来的笛声，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脉络之中。笛声贯穿古人大漠边关、江楼月夜、乡野田园的日常，与悲欢离合紧紧相依。

0: 时至今日，我们随口吟出的诗句，就能够让每一份走得再远的乡愁都能找到落脚的地方，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都能顺着笛声缓缓流淌。一支竹笛吹得出世间万般心境，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审美，成为流淌在民族生活里诉说心事、寄托理想的声音。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作曲家黄春勇创作的《山谷探幽》是一首意境空灵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陈悦用南箫演奏。山谷探幽以悠扬的箫声勾勒出山涧幽谷的隐逸之境，陈悦的南箫演奏音色温润如玉，气息绵长，如风拂树梢，引领听者步入一片无人之境。溪水潺潺，雾霭氤氲，草木含香，尽在旋律流转之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在女声的吟唱中，琵琶的乐声铮铮流转，倾诉着无尽的心事。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琵琶语》，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婉转的旋律中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身着白色裙装的少女从薄雾中翩翩而至，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她内心的百转千回，这欲说还休的姿态叫人深深迷醉。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竹笛是我国最为普及的吹管乐器，因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竹笛在北方被称为梆笛，代表作品有《五梆子》《喜相逢》《放风筝》《阴中鸟》等。南方的曲笛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代表作有《鹧鸪飞》《小放牛》《欢乐歌》《幽兰逢春》《三五七》等。唐代有一首曲子叫《鹧鸪》，唐朝诗人许浑的诗作《听吹鹧鸪》写有金鼓歌传第一流，鹧鸪清怨碧烟愁，夜来醒得曾闻处，万里月明湘水秋。经过1000多年的流传，这首名曲成为了湖南民间乐曲。20世纪20年代，有人将曲名改为了《鹧鸪飞》，加上了这一个“飞”字，就赋予了乐曲生动形象的动感。《鹧鸪飞》曲谱最早见于1926年严歌繁编的《中国雅乐集》，之后《鹧鸪飞》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形式在江南一带流传。

上世纪50年代初，笛子名家陆春林把它改编为笛子曲，他正是抓住了鹧鸪飞曲名中飞的动感，删繁就简，并以细腻的加花手法使旋律更加优美流畅。抒情的慢板和活泼的快板形成强烈对比。在演奏技法上，陆春林保留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委婉的特点，还增加了打音、颤音、赠音等来润饰曲调。特别是应用复指齐颤的技法后，把鹧鸪在天空中飞翔时时远时近、忽高忽低的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正是因为陆春林先生成功的改编和精湛的演奏，使鹧鸪飞成为中国传统笛曲的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今天我们欣赏笛子大师陆春林的演奏。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晓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 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运用仿唐阮咸演奏，融入魏晋古曲《酒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君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疏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癫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1: 九十载山河铭记，
1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1: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颂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1: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2: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正是漆黑了，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地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估计打个地铺，不过人去喝了水粉，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在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3: 自发的
2: 把媳妇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这个灯挂上，让他们好心去，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4: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载过兵，婆婆嘀咕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5: 大家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5: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0: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晴川情》，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由曾永清作曲的秦川情，采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 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情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勋，欢迎收听雅乐集。勋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勋也叫陶勋，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离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勋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勋，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勋，甘肃火烧沟枣山遗址的四孔勋，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勋，勋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勋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勋分为宋勋和雅勋，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勋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勋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勋，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勋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勋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士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熏仲池》这个题材创作的《熏池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池，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熏。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明分别演奏熏和池。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歌。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这首歌呢，就是由张健全作词，孟文豪作曲，九月奇迹的成员王小伟演唱的，名字叫做荷花谣。悠然动听的旋律，再搭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可以说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欢迎各位，我是怀强。接下来我们请出王庆爽，春明。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在民族歌剧《运河谣》《山海情》以及《八一起义》《二泉》《小二黑结婚》中，吴孟雪都有出色的表现。她在声乐道路上一直稳扎稳打，用自己的努力不断靠近音乐梦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唱出了吴孟雪为音乐梦想付出努力的心声，唱出了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放风筝是我国民间的传统民俗之一，每到春天，人们会来到空旷的地方，和家人朋友一起放风筝赏春景。不论东南西北，放风筝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因此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民歌放风筝。风筝又称纸鸢，山东潍坊被称为鸢都。2006年，潍坊风筝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的风筝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国际风筝联合会的总部也设定在潍坊。下面我们来听单秀荣演唱的山东民歌

在四川，风筝的花样非常多，有叮叮猫、黑老鹰等等。当有趣的风筝飞上天空的时候，人们也随之欢笑。但是突然来了一片乌云，大家不得不收拾好风筝回到家中。这样的场景来自李丹阳演唱的四川民歌《小放风筝》。这首民歌根据四川清音《放风筝》改编，以四川方言演唱。

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非常高，在演唱时既要注意气息的控制，也需要具有口舌的灵活性。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仿佛》。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歌词以贵州地域为底色，山外连着山，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喀斯特地貌、蜡染、长桌宴等风物民俗，包含黄果树、小七孔、西江苗寨等贵州文旅地标，既有山水图景，也记录着当地百姓烟火日常。周深用地道方言演绎，把我们带入贵州山水之间。作品是写给故土的音乐告白，落脚于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赞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听者借着歌声，也读懂了贵州的山水与人。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4: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苗寨，除了美景，你还会想到什么呢？是特色的飞歌，还是姑娘身上闪闪的银饰呢？在苗乡，苗族姑娘的银项圈是非常考究的，几乎每个苗族女孩都有一个象征着富贵和美丽的银项圈。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族歌手阿纳丹演唱的歌曲《银项圈》。

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戏歌，叫做《梨花颂》，这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由翁思载作词，杨乃林作曲。歌曲呼应了《大唐贵妃》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可以说是独唱与合唱相辅相成，委婉与大气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我们来听金婷婷的演唱版本。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生命的故乡》。阿云嘎的嗓音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罗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罗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罗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罗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年了，罗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我们羌族人的热情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地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罗一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歌唱家童铁心以军旅家国题材歌曲为主，很少演唱抒情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表达爱情的作品，叫做《我心为你燃烧》。这首歌展现了童铁心演绎细腻情感的能力，也成为了中年群体表达相守之爱的经典曲目。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孙楠。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6: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5: 是啊。
6: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5: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7: 口感怎么样？
5: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8: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5: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9: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有人喜欢草原的热烈和奔放，有人喜欢草原的深沉与内敛。有一位歌手因为喜欢草原，热爱草原音乐，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做奥云格尔勒。来听奥云格尔勒演唱的《老家》。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合奏大地的游吟。
2: 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龚栋才演唱的《春逢新时代》，这首作品把春天的景象与祖国的繁荣结合在一起，唱响了时代。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青年歌手平静演唱的《在你怀抱幸福的呼吸》。这首歌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在你怀抱幸福呼吸，心交给你，生命相依。一起来欣赏平静的演唱。我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呵呵也是流传在湖南张家界的一首土家族劳动号子，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土家族的豪迈与狂野。那在伴奏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土家族的乐器，叫做东东葵。这样的氛围是否也感染着你呢？来听山水组合演唱的《呵呵也》。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兰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兰花花》唱的是一个叫兰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兰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当我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寻找归宿了。故乡、夕阳、妈妈、烟火、孩子、大海、沙漠、田园、家园、冒险、旅途、幻想等等。越过群山这首歌就是由这些词汇组成的，它们看似普通平常，而内在却暗流涌动。这也是演唱者莫西子诗内心独白写照，每每听到都会让人心生感动。马上来听莫西子诗演唱的《越过》。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深情赞颂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带有清婉细柔的江南情调，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让人醉于雨巷画影当中。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奶茶是蒙古族同胞的必需品。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乔无意作词，李杰作曲，游牧人组合演唱的《奶茶》。一碗奶茶映射出了蒙古族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也寄托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4: 我家比苏太太旺个三斤。
5: 啊，爸妈，我家苏太太很重要。
4: 阿爸，苏太太在呢。
6: 嗯，你把苏太太我呀。

在人们心中，家乡可能是一支熟悉的旋律，也可能是一抹熟悉的味道。出生在广西桂林的歌唱家郁钧剑，对家乡的记忆就是这一抹淡淡的桂花香。他把桂花香写进歌中，来听郁钧剑演唱的《桂林桂花香》。同时，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也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蕊丧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在水一方至少还有你》，他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融合改编，将两首经典作品无缝衔接，和声的编排非常的精巧丝滑。而在歌曲的内容方面，他们不仅呈现了伊人在水之湄的朦胧思念，也将珍惜身边人的笃定情感向我们传达，情绪层层递进，两首歌的经典段落自然交织，不同声部的人声在其间相互呼应，温柔又富有层次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月照长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快乐猎鸟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由非洲传统猎歌改编的作品。孩子们用清脆的歌声去模仿鸟鸣，还有狩猎的声音。旋律里充满了原始部落的灵动，演唱时合唱团的咬字短促有力，好像将非洲草原上狩猎的紧张与收获的喜悦都传递到了我们的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6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与时间，以经典

听众朋友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在不自觉地打着节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剪羊毛》，这是一首来自澳洲牧场风情的经典歌曲。活泼的旋律就像是小羊勤快蹦跳的脚步，而纯净的童声也满载着收获的喜悦。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 接下来在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去重温往日的经典。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写在深秋时节的词作《渔江傲·秋思》，就是范仲淹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创作的。这首词写得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既包含着爱国情，又夹杂着思乡的情绪，我们至今还能从中找到共鸣。由高琪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渔家傲·秋思》，采用了一种很简练而克制的编排手法。歌曲的前段，孩子们用无伴奏合唱的方式，以纯粹的声音铺垫出一种边塞萧瑟凄冷的氛围。干净的声音像白描一样，描绘出边关将士们孤独的心境。作品后段加入了鼓声和号角，铺垫出一种厚重和回声的效果。全曲新颖的和声运用，衬托出战场的肃杀和凄苦。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南拳妈妈的演唱带着青春的鲜活感，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淡淡的细腻感伤，一句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微笑的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男子遇见一只对他微笑的鱼，于是把它带回家喂养。但是被关在鱼缸里的小鱼让男子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了不快乐的情绪里，迷失在生活中。最终他将鱼儿送回自由的水域，也让自己面对更开阔的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陈建奇为动画版《微笑的鱼》打造的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名为《拥有》。轻柔的钢琴小品将儿时的回忆、自由的梦想、内心的孤寂以清新甜美的旋律描绘出来，启发我们反思拥有的意义，试着给自己一个更开阔的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为你而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深冬开阔雪地里忽然洒落的暖阳，李健把穿越漫漫寒夜奔赴热爱的心境全部写进歌中，旋律通透舒展，仿佛踩在雪地上迎着光慢慢前行。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干净克制，没有多余的装饰音，李健清冽通透的声线裹着温柔的力量，把穿越绵绵山脉只为奔赴所爱的坚定演唱得格外动人。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你的热爱加油助威。

在路上，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也是民谣在路上四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老狼、叶培、卢中强等多位民谣音乐人共同演唱，承载了民谣人一路走来的坚持与情怀。歌曲描述了在旅途当中孤独而又坚定的精神姿态，旋律舒缓深情，原声吉他的映衬下营造出质朴又温暖的气氛。一首歌是否有勾起您某段在路上的经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共同感受往日的美好。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颂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1: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地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不过人就看到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了，是我们霍农的军队，
2: 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叫起来，
1: 自发的
2: 把媳妇
1: 把家里的人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好走，
2: 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桑植县荔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
0: 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

0: 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1: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载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扯着马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2: 大家不要怕，
1: 这是何农具？
2: 这是葫芦。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歌。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3: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4: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3: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4: 茶啤酒？
3: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4: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5: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3: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起手鼓唱起歌，来自关牧村。这首歌最初是作曲家施光南为妻子洪如丁创作的一份生日礼物，轻轻创作了旋律，而后请韩伟填词，完成了整首歌。歌曲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歌舞节奏为基础，演唱者要具备良好的节奏感，才能唱出像古典一样富有生命力的感觉。同时由于乐句较长，需要一口气平稳唱出，对演唱者的气息控制也有要求。而关牧村演唱的版本散发着优美欢快的魅力，有着春光一般明媚又充满希望的轻盈。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由林一峰创作并与香港童声合唱天地一起演唱的《悠悠的风》，以清新的基调勾勒出老香港的市井温情和岁月流转，也展现了一份港式民谣与童声的奇妙融合。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吉他声，它和童声交织出一种慵懒的氛围，有一点摇篮曲的感觉，让我在音乐当中也放松了下来。您是否也有同感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把您带到一个舒适的空间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芙蓉花开》。芙蓉花是成都市的市花，而郁可唯也是来自成都的歌手，因此这首歌也可以看作是歌手郁可唯献给家乡成都的一份礼物。整首歌清新柔美，甜美中又略带复古的感觉，让我们在耳边也可以感受到芙蓉花开时成都这座城市的美丽风情。下次去成都玩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在芙蓉花盛开的季节去游览哦。

哼着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探戈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探戈是探戈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码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蔡健雅演唱的《谁》，这是一个独立女子追求自我的过程，期待温暖，寻求呵护。蔡健雅也特别希望借这首歌提醒自己和大家，别忘了爱情的那一份纯粹，因为它可以让人奋不顾身，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意思呢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由布仁巴雅尔、乌日娜、英格玛演唱的敖鲁古雅，表达了鄂温克族同胞对自然、对家园的热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响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传说神仙居住在那里。藏族歌手嘎让邓真出生于四川阿坝，他通过歌唱传播古老的藏族文化。一起来听嘎让邓真演唱的这首《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特立独行的德彪西。1894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20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兹对这一事件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德彪西的全名叫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是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是有多么爱他。德彪西出生于一户普通人家，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就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对和声学习却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屡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无缘。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了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中。

青年时代的德彪西也曾经试图遵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们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可以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的艺术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了。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特有的幽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经疯狂地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为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写成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首轰动一时的作品。德彪西曾经说，我要在文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开始音乐，我希望从朦胧中出发，又回到朦胧中去。马拉美在听了牧神午后前奏曲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第一首成功的印象主义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也是一个标志，让他在特立独行的音乐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一往情深的恋人》，这不仅是一首歌，也承载着李健的爱情观。这首歌有着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因为这是专属于李健独有的语言和生活。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伤痕》。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表现出了歌词当中所蕴含的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夜已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如果说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过去的一段岁月的话，苏慧伦演唱的《哭过的天空》肯定算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就特别像是一杯清茶，味道不浓，但是越听越有味道。苏慧伦用她细腻恬淡的唱腔把歌曲唱到你的心坎里。
1: 你想太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鄂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土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和厉曼婷联手为陈淑桦量身打造的一首经典武侠歌曲《笑红尘》，这首歌也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表达出了洒脱逍遥的人生态度。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王菲演唱的《执迷不悔》。这首歌是王菲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更像是她个性的真实写照，透出的那份感觉和信念可以说触动了太多的人。这一次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幻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歌手裘海正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由陈贵珠作词，童安格作曲。其实作曲人童安格在写完旋律之后，本想把这首歌留给自己演唱，却被当时负责音乐制作的刘文正把这首歌抢来给裘海正演唱，这才促成了这一经典版本的诞生。裘海正用他细腻内敛的声线唱出了像云像梦像迷的琢磨不定，也唱透了怕深情难复不敢靠太近的深情

魂萦旧梦是周蕙的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翻唱自歌手白光。周蕙以干净通透的嗓音搭配吴庆隆的古典乐气质十足的编曲，把夜上海的清雅和哀愁重新演绎。歌词借花落、风吹、石榴等意象，将青春难在的怅惘藏于温润的旋律。它不刻意煽情，但是歌声里却满满都是岁月的余味。来听周蕙《魂萦旧梦》。

剩下片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一首承载着岁月深情的交响版经典音乐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电影《在水一方》的同名主题曲《在水一方》。这首歌曲原版是由琼瑶作词，林嘉庆谱曲，在1975年作为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而诞生的。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交响版本则以恢弘的交响乐编制重塑了这首经典歌曲。这个版本也让原曲当中舒缓又悠扬的旋律变得有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但同时还是保留了原曲当中蒹葭一般的诗意与惆怅，兼具了东方韵味与西方交响乐的恢宏与典雅之感。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杰科，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歌曲《相爱一场》是王铮亮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情歌。作为电影《前任二》的音乐总监，王铮亮不仅全权负责了影片的配乐，更亲自献声了这首电影主题曲。他以温润的嗓音搭配钢琴与弦乐，娓娓道来爱情落幕的遗憾和释然。歌里唱到了怎么能说忘就忘的真实心境，和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的通透自嘲。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孤独也许是偶然飘过的情绪，买奶茶对第二杯半价的招牌视而不见。孤独也许是多出来的自我空间，下班后熄了火，在车里静静坐上很久。孤独有时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租房合同到期那天，没有陪你打包行李的那个人。孤独不仅是人生常态，也是一种沉静的美。从古至今，孤独这种情绪是共通的。李白有，王维有，苏轼有，李清照有，纳兰容若有。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王维在《竹里馆》里告诉我们，自洽是独处的智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苏轼在《点绛唇·闲倚胡床》里告诉我们，超然是独处的智慧。闲倚胡床，雨宫楼外风千朵，与谁同坐，明月

在写意里告诉我们，释怀是独处的智慧。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

0: 日，花开花落年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孤独犹如影子，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赋予自由，当外界的声音逐渐退去，思想的疆域无限延展。像王维《独坐幽篁》里，琴声与明月相和，似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竹杖芒鞋轻胜马。在独处中，我们与自己对话，做到自洽，不必讨好，不必伪装，只需澄明如镜。孤独锻造坚韧。敦煌石窟的工匠在风沙中一笔一画雕琢永恒，和诗人笔下的超然一样，孤独中还包含勇敢。他们用孤独对抗荒芜，将寂寞熬成光芒。所有伟大的创造，往往诞生于无人喝彩的寂静时刻。孤独孕育智慧。庄子梦蝶，方知物我两忘。王阳明龙场悟道，终成心学。孤独不是牢笼，而是思想的熔炉。人世间的每一份孤独都是成长，都会带给我们行走的力量。让我们不畏将来，勇往向前。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漫长崎岖路》是雷查尔斯翻唱披头士乐队的经典之作。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憧憬着雷查尔斯的演绎，所以可以说这首歌曲在创作之初就是为雷查尔斯量身打造的。而雷查尔斯用沙哑醇厚的嗓音搭配着灵魂乐序的转音演唱，将爱情里的执着与惆怅唱得淋漓尽致。钢琴与弦乐交织在一起，配合丰富的和声，让这首老歌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漫长崎岖》。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迷住了，他怎么能在四根弦上玩出这么多的花样，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复杂而美丽的音响？于是李斯特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开拓，创作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终生大幻想曲，根据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而作。李斯特在这个轻盈可爱的主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变奏，演奏技巧让人眼花缭乱。在这部作品中，钢琴的意义彻底

李斯特的十二首超级练习曲是钢琴史上令人生畏的高难曲目之一。从技巧上看，李斯特的这十二首作品难度过分艰深，仿佛是钢琴演奏艺术的象牙塔尖，即使是在钢琴大师层出的二十世纪，也很少有演奏家敢于挑战。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十二首练习曲中的第四首《马杰帕》和第五首《鬼火》，其中第五首《鬼火》拥有高难度的双音技术，是十二首当中最难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说它是最难的练习曲，技术刁钻不说，演奏者还得演绎的清灵有趣，才能服人。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是18至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集古典主义乐派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乐派之先河。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10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今天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第6、第7和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的第6至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3首作品中，第6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2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实的表达，

1802年，贝多芬饱受耳疾的困扰，这让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完成了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和辉煌的巨著。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不仅表现出贝多芬面对疾病与精神打击时的顽强意志，也表现出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为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增添了绚烂的一笔。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第七小提琴奏鸣曲将贝多芬的小提琴音乐创作推向了顶峰。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的苦闷心情，也能够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可以说，第七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呈现。

受到疾病的影响，贝多芬常常避开人群，独自一人到郊外散步。他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田野之中。第六至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完成的。在刚刚我们欣赏到的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贝多芬的痛苦和挣扎。在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则是田园的优美景致和小动物灵活跑跳的画面。这部作品呈现出了一派轻松愉悦的气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八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时期，处于他第一和第二创作时期的过渡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在贝多芬的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中发现一些他迈入第二创作时期的手法。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个乐章的慢板中，贝多芬没有按照奏鸣曲的传统运用转调来进行前后两段的对比。此外，贝多芬还打破了小步舞曲三段式反复记号的传统，使第二乐章一曲到底。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欢迎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著名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的评价。他的音乐常常营造出乐观的气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动人心弦的感染力。詹姆斯·拉斯特还致力于各国民族音乐的发掘，曾经发行过俄罗斯、爱尔兰、英格兰音乐专辑。我们现在再来欣赏几首詹姆斯·拉斯特根据各国民间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品，来自阿根廷的《蓝色的探戈》，来自爱尔兰的《吹笛手》，和来自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万岁》。

用轻音乐来诠释古典大师的经典之作，虽然并不是詹姆斯·拉斯特的首创，但是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其他轻音乐乐团所难以企及的。詹姆斯·拉斯特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改编绝不只是音乐形式的变化，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改编的斯梅塔纳的经典作品《伏尔塔瓦河》。

詹姆斯·拉斯特曾经说过，无论我们演奏何种类型的音乐，都是出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希望这种音乐能够深植人心。是的，他确实做到了。詹姆斯·拉斯特的改编和创作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在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中，卢西尼写出了威廉退尔这样富有气势的大歌剧。忧郁小生贝里尼手法极为细腻，擅长旋律，而多尼采蒂是三杰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他的喜歌剧《唐帕斯夸勒》充满幽默智慧，他的悲剧又感人至深，其中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他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之作。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最著名的唱段是第二幕结尾时六个人物诉说各自心情的六重唱，这是意大利歌剧中最优美最富戏剧张力的六重唱。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取材于同时代英国作家斯科特的小说《代价的新娘》， 1835年9月26日 在那不勒斯的圣卡洛剧院首演， 译成法语之后于1839年8月6日 在巴黎演出。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虽然是一部悲剧作品，但是并不阴郁和沉重，它具有仿佛美丽的花园里有只蝴蝶在轻叹的美感。

三幕喜歌剧《唐·帕斯夸勒》创作完成于1842年，是多尼采蒂的喜歌剧杰作。这部歌剧与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多尼采蒂的另一部歌剧《爱之甘醇》一起被誉为最受喜爱的三部意大利喜歌剧。歌剧《唐·帕斯夸勒》描写了一段黄昏恋，故事幽默风趣，音乐生动优美，剧中美丽动听的音乐处处可闻，最为著名的唱段是咏叹调《向天》。

按照多尼采蒂那个时代意大利歌剧的创作惯例，通常在歌剧完成之前，主演就已经预先定好了，因此作曲家也会在创作时考虑到演员的声音与表演特点，唐·帕斯夸勒也不例外。这部歌剧主角的音乐与人物极其贴合，四位当红歌剧名伶几乎本色出演。1843年1月3日，唐·帕斯夸勒在巴黎首演，好评如潮。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走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五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是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 1900年， 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 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请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这首老歌被小号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明亮和辽阔。小号的音色温暖，带着金属的光泽，像深秋午后的阳光一般穿过梧桐叶洒落下来，旋律在中高音区缓缓流淌，透露着一种爱过才知情重的淡淡感伤。但这种感伤却不沉溺，更像一个人站在落叶满地的街头，回望一段走散的感情，嘴角带着释然的微笑。秋风再凉，心里还有暖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有声音吗？
5: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4: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5: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5: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4: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5: 让心灵重回宁静。
4: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永恒。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灵动，开篇单簧管奏响的主题满是天真暖意，节奏轻巧柔和，乐器间的呼应时而温柔自然，没有繁复的修饰，只有纯粹的悦耳与治愈。每一段旋律都舒展流畅，暖意绵绵，尾声重现主题，生机盎然，让人在轻柔的旋律里感受到天才笔下最纯粹的温柔和光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延生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

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琶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语言无法描述的情感，在音乐中可以尽情释放。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Somewhere Still the Rose， 无处不开的玫瑰。轻柔的小提琴和醇厚的管乐一起展示着浪漫中的喜悦，连绵的音符随风飘荡，如花瓣洒落，散发着玫瑰的馥郁芬芳。

0: 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六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因为舒伯特非常喜欢舞台剧，并创作了大量重唱歌曲，从而使得他的钢琴作品听起来也是旋律线条细腻，并且具有歌唱性。

舒伯特在钢琴独奏作品的地位或许不如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耀眼，但是他在钢琴四手联弹领域却因为创作了 F 小调幻想曲、军队进行曲等出色的名作而为钢琴家和爱乐者所钟爱。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舒伯特富有诗意的 F 小调幻想曲。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为作曲家贝多芬的长期资助人，也作为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非常热衷于钢琴演奏。贝多芬为了表达对公爵的谢意，也为了让公爵这位特殊的学生能够拥有公开上台演奏的机会，在反复思量后，贝多芬决定创作一首三重协奏曲献给公爵。为什么是三重协奏曲而不是钢琴协奏曲呢？这是因为鲁道夫公爵虽然已经做了贝多芬多年的学生，但据资料证实，公爵的琴艺仍属一般。如果依照钢琴家主奏、乐队协奏的传统形式来创作，鲁道夫公爵的琴技恐怕实难招架。但是如果主奏以三重奏的形式出现，只要钢琴独奏的分量不要过重，公爵还是能够胜任的。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部 C 大调三重协奏曲。

钢琴三重奏是钢琴与其他两种乐器一起演奏的室内乐形式，与钢琴配合的大多是小提琴与大提琴，有时也会是长笛和大提琴、单簧管与中提琴，甚至是小提琴与圆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为钢琴、大提琴与单簧管创作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小鹿之歌》。

这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98年。当时单簧管作为室内乐独奏声部出现是比较罕见的，这要归功于贝多芬的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朋友弗朗茨·约瑟夫·贝尔，他出色的演奏技巧给贝多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三重奏就是为贝尔量身打造的。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从小就展露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梦幻曲选自舒曼的童年情景，它不仅是霍洛维茨演奏的标志性曲目，也是他最常演奏的返场曲目之一。1965年5月9日，霍洛维茨在告别舞台12年之后重新复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被称为是世纪之复出。音乐会上，霍洛维茨将梦幻曲作为整场演出的结束曲。1986年4月20日，在多年之后，霍洛维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再次举行独奏音乐会，梦幻曲同样作为加演曲目出现，令现场众多观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霍洛维茨曾经先后师从俄罗斯和德国的演奏大师，集俄罗斯学派与德国学派之大成。他于1924年先后到柏林、巴黎举行旅行演出，备受赞誉。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钢琴技巧和对作品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他总能在作品诠释中给炫技的效果以合理的布局和解释。在霍洛维茨手下，斯卡拉蒂、莫扎特、舒伯特、肖邦、舒曼、斯克里亚宾等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流露出的音色各不相同，这也是霍洛维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在霍洛维茨看来，钢琴演奏不仅需要练习，更需要的是指尖和琴键的交织，人声与乐力的感悟。拥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一颗自由慷慨的心和对乐器自如的控制能力，是霍洛维茨毕生努力的目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改编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二号。李斯特被称为钢琴之王，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原本技术就高超复杂，但是这在霍洛维茨的眼里似乎还不够惊人，他改编后的版本比原谱更加华丽，也更有难度。

讲 A 大调波兰舞曲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作品充满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所以又被称作是英雄波兰舞曲。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波兰勇士那强健的体魄，感受到他们豁达的胸怀，在音符间闪烁着骑士们无畏的精神火花。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六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867年，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了《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当舒缓的影子响起，悠扬的旋律就像清晨河面的薄雾渐渐散开。

随后标志性的圆舞曲旋律如河水奔涌而出，弦乐如同多瑙河的阵阵涟漪，木管乐像岸边摇曳的树枝，圆号则带来温暖宽广的阳光。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由几段优美的小圆舞曲组成，层层递进，时而温柔如情人的低语，时而华丽如舞会的旋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不仅是一首以河流为灵感创作的音乐作品，它更是维也纳人心中对美好生活、对家乡无限深情的歌颂，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随着它轻盈起舞。

领略了多瑙河的壮阔优雅，接下来让我们感受小约翰施特劳斯笔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趣味。四对五诞生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此时正值小约翰施特劳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将维也纳的音乐欢乐带上了世界舞台。

四对五顾名思义，是一种需要四对舞伴参与的社交舞蹈形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精准地捕捉了这种集体舞蹈的欢乐精髓，节奏轻快，跳跃带着幽默和戏谑的味道。四对五旋律线条简洁明快，像舞者灵巧的踏步和转身，段落之间对比鲜明，好像舞伴们在不断交换位置，时而聚合，时而分散，充满了互动游戏的乐趣。四对五不像蓝色多瑙河那样深沉抒情，而是洋溢着无忧无虑的节日气氛，是沙龙里、聚会中、朋友间亲密互动、开怀畅笑的音乐写照。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让我们欣赏到海顿的第31号交响曲号角。音乐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古典时期的典型活力与巧思，主题鲜明，节奏有弹性，整个乐章都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健康的生命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诠释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 它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优雅，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它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点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次边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下面来到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沉思。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第十二遍奏，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五四运动前夕，李景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景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嗯，
1: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9: 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8: 古往今来，有很多描写离别场景的古诗，因为真挚的情感，即使跨越千年，依旧让当下的我们产生巨大的共鸣。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一首惜别之作，但却是一次愉快的告别，还带着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李白的笔下，告别表现出一种浓浓的诗意，飘逸灵动。诗中的孤帆远影也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告别的典型意象。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1集。 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套有声乐谱作品以带钢琴伴奏的五线谱多声部合唱、无伴奏的简谱多声部合唱以及简谱单声部独唱三种乐谱方式呈现，为童声合唱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范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小朋友的内心总是充满着烂漫纯粹，他们善于用眼睛发现和记录世间的美好。由云舒、石作良作词，雨桐、雪原作曲的《画张画》就是这样一首作品，由安伟泽、阿力木小朋友演唱。歌曲的旋律活泼跳跃，充满着孩子特有的鲜活感。歌词以画画为叙事线索，描绘出妈妈的辛劳、爸爸的守护与老师的温情，满是孩子真实细腻的生活观察，最后转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述，借孩童澄澈的视角抒发对祖国真挚的祝福和热爱。一起来听安伟泽的演唱。